0: 的爸爸妈妈，哎呦了妈，
1: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是我的林啊比林不能等到啊当个的林啊啊就啊就啊就啊就
2: 啊就啊
0: 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扎嘎我安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班